0: 那金球奖官方这个月就发起了一个历史最伟大金球奖
1: 投票，
0: 你看他们现在也是连续出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就荣誉
0: 也是为了赚吆喝嘛。
1: 嗯，
0: 那你说他们自己官方就自己又是自己发起一个东西就很简单。
1: 嗯
0: 啊、嗯，就我想设一个这个奖，
1: 对呀、啊，
0: 那我就设一个这个奖。
1: 对，这就是人家办的呀，这个
0: 啊，对
1: 啊。
0: 啊，那就很厉害啊！
1: 啊，对，就厉害嘛。那、
0: 啊、然后放出这个投票了啊。
1: 对，那候选者呢是十名至少两次夺得金球奖的球员
0: 啊啊。
1: 那有两个人领衔榜单啦、
0: 啊，
1: 大家可能也能猜出来啊，
0: 嗯、
1: 就是梅西和这个 C 罗。
0: 对，
1: 其余呢分别是迪斯蒂法诺啊、克鲁伊夫、贝肯鲍尔、基冈、鲁梅尼格啊、普拉蒂尼、范巴斯滕、大罗。
0: 哎，这里面其实。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这个什么足球皇帝贝肯鲍尔了
1: 啊，
0: 这个普拉蒂尼，这都是很早非常出名的
1: 啊。这些人都是至少夺得两次金球奖，那当然了，那都是足球界的顶流明星啊。
0: 啊，对，
1: 嗯，
0: 那这您贝肯鲍尔都60多岁了，
1: 嗯，
0: 啊，这大罗估计也快50了，
1: 嗯，
0: 罗纳尔多啊。那这次呢，就是10月1号上午正式开启啊，这个投票。然后10月27号晚上23:59截止。
1: 哦，
0: 那截止到发稿的时候，历史最伟大金球奖啊，
1: 嗯，
0: 投票中得票最高的是2008年的 C 罗，
1: 嗯，
0: 得票率是4%、
1: 嗯、
0: 啊。那金球奖官方昨天也发问说，历史最佳金球奖是20、
1: 嗯、
0: 啊。那金球奖官方昨天也发问说，历史最佳金球奖是2012年的梅西还是2008年的 C 罗？
1: 哦，
0: 我觉得是2002年的大罗。
1: 我跟你讲，那些岁数大了的基本上没什么希望啊。
0: 因为我们这岁数也不会去投。
1: 对，就他们的球迷不会去投的。
0: 就像你现在跟他们讲，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
1: 啊。
0: 他们可能认都不认识，
1: 嗯，对，
0: 但是谁又知道他们曾经的辉煌呢？
1: 啊、
0: 嗯，是吧？你跟他们讲迈克尔·杰克逊，
1: 嗯，
0: 没听过，不知道。
1: 你给他们打榜，你打不过年轻人。
0: 嗯、是啊，啊，这老年人也不干这些事儿。
1: 嗯，
0: 现在是年轻人的时代，但你要知道，那曾经的贝肯鲍尔和大罗，
1: 嗯，
0: 那真的就是神仙一样的存在。
1: 嗯，
0: 就，哎，年轻人。
1: 年轻真好是吧？
0: 是啊，啥都能参与一下。嗯，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第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13: 心。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6: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

0: 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制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0: 陈成子事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事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知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1: 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去朝见鲁哀公，他告诉哀公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请出兵讨伐他。哀公说，你去报告仲孙、叔孙、季孙三位大臣。孔子退下后说，因为我曾帖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3: 98.5
10: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

0: 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3: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4: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5: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北京时间的11点整，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平潭今天是多云到晴，23到27度，沿海东北风4到5级。13号是晴到多云，24到27度，沿海东北风4到5级，夜里增强至阵风7级。那么14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24到26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除了近岸的风车海，平潭还坐拥风车森林，旅客在这里徒步登高，近距离体验置身大风车底下的独特旅程。央广网在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中，将平潭作为宝藏小城奔现游热度攀升的典型样本。报道援引游客张先生的体验，大城市的景区人挤人，这次特意选择到福建平潭，不赶行程，就想在这里多住几天，看看海，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享受松弛的旅行状态。新华社以奔现游在海岛小城体验靠山面海慢生活为题，描绘这座海岛小城的慢生活图景。报道以游客雷婉婷的视角描绘平潭秋日图景，并聚焦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的沉浸式文化体验以及海岛文旅新业态的生长，呈现平潭县域文旅的鲜活迹象。各大在线旅游平台数据进一步印证平潭假日文旅的火热态势。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国内县域旅游热度走高，平潭和九寨沟等目的地一同跻身全国县域酒店入住量前列。同程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热门县域的目的地 TOP10 的榜单当中，平潭的也是成功入围。六八海底景区长江澳风车田成为当地最受游客青睐的核心热门景点。昨日2026年第四届麒麟杯海峡两岸平潭青少年棒球冠军赛在平潭棒球公园落下帷幕。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金门队、平潭实验小学棒球队分获 U12 组、U10 组冠军。本次赛事汇聚海峡两岸多支青少年代表队参赛，赛场上小球员们全神贯注挥棒、跑垒、传杀，一招一式尽显昂扬斗志，充分展现两岸青少年棒球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和精神风貌。此次比赛不仅为两岸青少年提供一个展示自我、提升球技的平台，更以棒球为媒，搭建起两岸青少年沟通交流的友谊桥梁。接下来，金门队队员也将深入到平潭各景区景点，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平潭棒垒球协会秘书长高鹏辉表示，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么多的两岸青少年在平潭一起竞赛，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够让两岸青少年的心贴得更近，共同期待明年再去平潭再创佳绩。再来关注到闽超赛事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平潭队客场对阵南平队，经过90分钟激战，平潭队最终0-5不敌对手，结束了本赛季的征程。上半场平潭队依靠中场高位逼抢争取比赛的主动权，多次通过边路突破创造传中良机，可惜临门一脚把握欠佳，未能够转化为进球。南平队则抓住一次快速反击机会，先拔头筹。半场结束，平潭队0-1暂时落后。一边再战，平潭队主动加强进攻，力求扭转场上局势，但南平队下半场攻势更猛，接连攻入四球，将比分改写为5-0。即便身处大比分落后的困境，平潭队全体队员依旧没有松懈放弃，全力拼抢，可惜始终未能够敲开对方的球门。平潭队队员刘林伟赛后表示，非常感谢大家陪伴我们走过整个赛季，这半年以来我们既有胜利也有失败，但始终一起奋斗，共同坚持，接下来会认真总结，反复打磨，争取明年取得更好的突破，展现更好的表现。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

0: 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10号在2026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福州都市圈生态环境保护协作交流会中，平潭立足海岛特色的生态定位系统总结此前在跨区域协作中的阶段性成效，现场对接40疫区后续生态共治重点任务，推动闽东北生态协同机制进一步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生态环境保护处工作人员薛海滨表示，今年以来在区域协作方面，平潭扎实推进多项区域协同治理工作，落实环湄洲湾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联治工作，强化区域监测数据共享，精准管控大气污染，深化医疗废物应急协同处置。针对平潭本地无处置能力的医疗废物，兄弟城市生态环境局给予支持，协调具有处置资质的企业接收处置。下一步，平潭将持续拓展区域协同领域，深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开展一闸三线调水水质监测与数据共享，推进海洋垃圾共治，参与开展闽江口和龙江口海域水质影响研究，联合打击无证收集处置废铅蓄电池等违法行为，凝聚跨区域环境监管执法合力。近日，实验区停车专班以实验小学滨湖小区周边为重点，试点打造停车治理样板社区，通过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交通组织、推动泊位共享等举措，着力破解校园周边停车难问题。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位于实验小学滨湖校区南门的滨湖护学停车场已基本完工，车位标线规整，即将投入使用。该停车场新增小型机动车泊位约100个，将有效缓解校园周边机动车停放压力。此外，学校对面沿街商铺前的空地还设置了两轮车专属停放区，新增约600个泊位。根据实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平介绍，实验小学滨湖校区周边已重新规划等候区，滨湖护学停车场正式投用后，将实行小汽车和两轮车的分区接送，校门口仅用于通行，大幅缓解上放学的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据了解，专班还将以滨湖护学停车场为基础，持续协调解决月圆社区周边停车不便等问题，针对东万路及金地天意小区、麒麟湾小区等周边区域按需施划路侧停车泊位，进一步规范停车秩序。

近日，苏澳村村民高某将一面锦旗送到了苏平片区的综治中心，郑重地道调解员林建福手中。锦旗背后是一起历时近20天的涉海船厂务工人员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圆满化解。8月7号，受雇于苏平片区某船厂的外地务工人员李某某，在作业中不慎触电受伤，经诊断为电击伤，多处皮肤烧伤等，短期内无法继续务工。进入后续赔偿协调阶段，各方面围绕职责的划分和赔偿金额产生分歧。索赔无门的李某某于8月下旬向苏平片区综治中心求助。接案之后，苏平司法所立即启动海上枫桥涉海纠纷专项调处机制，组建由林建福调解室骨干力量参与的专项调解小组。专项调解小组第一时间调取核心材料，固定案件事实，弥补当事人无书面合同的证据短板，同时多次约谈船东张某某、中间人高某等涉事主体，逐条释明法律规定。针对当事人各方的诉求对立、赔偿差距较大的难点，专项调解小组采取分头疏导和集中磋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解。经过多轮的居中调解、反复沟通疏导，最终各方就赔偿事项达成一致。这起案件是苏平司法所深耕海上枫桥治理品牌的生动缩影。下一步，苏平司法所将持续聚焦码头、船厂、海上作业等重点领域，优化涉海纠纷专业化调处模式，让矛盾就地化解，让群众安心归家。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您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这首刘晓慧演唱的经典粤语歌《初恋情人》是90年代流行的，现在听来十分的经典，而且相当的

谢，谢谢宁波的朋友们，谢谢福州的朋友们，谢谢台湾的朋友们，谢谢广州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Oh no！ 资料表明，人成微罪状。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给你糖吃哦，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

0: 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你要去哪儿？
1: 去找政委，说不定他已经跟着政委给他当警卫员了。
2: 正说着，张队长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
3: 甄书记，出事了。
0: 什么事儿？
3: 看守俘虏的二排长报告，那个日本娘们不见了。
0: 什么？你是说王丕的老婆？
3: 是啊，
0: 他逃跑了。
3: 按理说咱们的人防范得挺严实，不应该呀。
0: 你马上派人去找，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3: 是。
2: 张队长转身跑了，甄依然连忙去见戴远征。此时戴远征正忙着清点战利品，见甄依然风风火火地进来，连忙说：
4: 哎呀，大秀才，你这次干得不错呀，这药品找回来了，外带着还赚了一批军火。这个买卖啊，做得值。哎，你这东张西望的看什么呢？
0: 哎，他呢？
4: 谁啊？
0: 就是强烈要求调动工作的那位。
4: 长发？
0: 对。人呢？
4: 我没看见呀。哎，我要见了他能不为你平反吗？哎，我说咱这次是该给他记功呢，还是该给他记过呢？这小子又不服从命令了。
0: 功过相抵这一招对长发不能再用了，不然会害了他。
4: 那你打算
0: 写检查，一定要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2: 戴远征听完忍不住笑了。
4: 那你还不如杀了他呢。
0: 这家伙会到哪儿呢？
2: 突然甄依然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0: 不好，又要出事。
2: 说完他赶紧向外走。
4: 哎，大秀才，你干什么去啊？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2: 戴远征大声地叫他。
0: 先留着，回来再说。
2: 甄依然一边说着一边往出走，刚一出院门就碰上了张队长。
0: 别找了，如果我猜得不错，那个日本娘们儿应该是在长发的手里。
2: 长发此时确实在山洞里，这个血性男儿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纪律，什么是规矩，在他的心中只知道朋友，只知道情谊。
3: 滚去！
2: 随着长发的一声怒喝，川子被推搡着跪倒在泥鳅和草蛇的灵牌前。长发像铁塔般的伫立着。
5: 二位兄弟，你们
2: 狼毒话。
6: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5集。
5: 哎呀，奶奶的，这些龟孙子到底打了我几枪啊，这是
12: 身上挨了几枪都不知道，你以为你真是铁做的呀？
5: 这玩意儿打在身上冷飕飕的，我咋知道啊。

0: 哎，大姐，甄书记是不是生气了？
1: 生啥气啊？
0: 我真没杀那日本娘们儿，也没睡她，我还怕脏了自己身子呢。
2: 说到这儿，长发突然闭住了嘴。
1: 长发，不是老甄说你，你这张嘴啊，实在该讲讲卫生了。
2: 慧文说完，笑了笑，向外面喊道：“
1: 护士，端一缸子水来，让他好好漱漱口。”
2: 看着长发的样子，慧文真的不知道陆家平的心是怎么被长发征服的。他不理解陆家平，陆家平更不理解自己。听说了长发和日本女人的故事，陆家平气恼地把长发叫到了树林里，还没等长发站稳，就赐给长发一个响亮的耳光。
0: 哎，你干什么你啊？疯了你啊！
2: 长发愣愣地摸着自己的脸，脸上充满了愤怒。
0: 你凭什么打我你？
1: 你自找的。
0: 我找什么了我？
1: 你是不是睡了那个日本女人？
0: 睡日本女人？
1: 哎呀，你笑什么？
2: 长发把脸凑到陆家平跟前，凑得很近。
0: 我要是说我睡了，你信不信？
2: 陆家平盯着对方凝视了好一阵儿。
1: 信。
2: 又是一记耳光，不过这个耳光是长发打在陆家平的脸上。
1: 你干嘛打我？
2: 没等陆家平把话说完，长发转过身去，气哼哼地走了。陆家平捂着火辣辣的脸，眼泪夺眶而出。突然他又笑了，笑得很自信又很委屈。
1: 疯子，流氓，野蛮混蛋，我早就知道你不是这种人，大男人家连个玩笑也开不得吗？
2: 长发没有理睬陆家平，一个人气哼哼地走回院子。可是他还没有进屋，就被孟长胜抓了进去。
0: 我发誓我没有啊！我长发要是睡了的日本娘们儿，就让我生疮长毒，烂嘴烂肉烂肚皮。
3: 你个狗日的，就算你没有睡他，可你杀了俘虏也违反了军纪。
0: 我没杀，不信你问甄书记，他是自己杀的自己。
3: 自杀？哼，你把我孟长胜当小孩子？
0: 拿刀的手是日本人的手，手拿着刀是日本人的刀，日本人的手，哎，对对，日本人的手拿了日本人的刀，捅进了日本人的肚皮，哎，关我长发鸟事儿？
2: 看着快要疯掉了的长发，甄依然站起身来。
4: 长发，
0: 刀，
4: 去，提壶水来。
0: 是。
2: 长发提着一壶水，很殷勤地在桌子上倒了三碗。
0: 哎，三位首长喝水啊！来。
2: 甄依然把手边的水往长发面前一推。
4: 来，把这碗水喝了。
0: 哎，甄书记，我从来不喝水，您知道的。
2: 甄依然突然板起脸来。
3: 必须喝，这是命令。
0: 是。
2: 长发很不情愿地端起碗，喝毒药一般地把水灌进了肚子里。
0: 甄书记，你可真会为难我。
4: 这是你自己要喝的，我可没有为难你。
0: 我没有，是你逼我喝的。呸！
4: 哼，拿水的手是你长发的手，手拿的水是你长发的水，你长。

0: 发的手拿着长发的水喝进你长发的肚皮里，关我真依然鸟事。
1: 长发呆住了，他傻傻地站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他突然笑了。
2: 哎，甄书记，原来秀才也有不讲理的时候哈。
1: 甄依然突然怒吼了，
0: 你把司令员和政委都当孩子哄，还怨我。
1: 长发不说话了，他想笑又不敢笑，表现得格外老实。
0: 你以为两位首长都是傻瓜吗？他们只是……司令员、政委，这件事儿就由我全权处理，你们谁也不要插手，更不许为他求情。长发，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长发是武工队的战士，就必须遵守八路军的纪律，这是原则问题，不能有半点的含糊。回去写一份检查交上来，要认真，要深刻。
2: 甄书记，我不会。
0: 不会就学。
1: 长发求救一般的把目光转向了戴远征。
2: 哎，政委，你是好人。
1: 戴远征此时也是一脸的严肃。
3: 甄书记已经够宽容了，别忘了你走的时候咱们还有军令状呢。对了，那军令状上是怎么写的来着？
1: 长发又把求救的目光转向孟长胜。甄依然没等他开口便大吼道，
0: 你再多啰嗦一句就多写一份检查，多啰嗦两句就多写两份检查。
2: 那算我啥也没说，行不行？
1: 长发没辙了，只好满心委屈地跑了。屋子里安静了下来。孟长胜喝了一口水，对甄依然说：“
4: 大秀才啊，不是我为长发求情，你让他写检查，这比让他喝水还难呢。我看不如……”
1: 甄依然打断了他的话：“
0: 老孟，我就是有意要难一难他。不错，长发在这次刘家铺战斗中，关键时刻保住了军火库，保住了药品，又立了一大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嘉奖他。同时，他为泥鳅和草蛇报仇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可问题是，我们不能再惯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坏毛病了。”
4: 你是说我惯他？
1: 孟长胜不悦地扫了一眼甄依然。
4: 哼，我可没少骂过他呀。
0: 就你那种骂我也愿意挨。
1: 孟长胜望着戴远征不解地问，
4: 他什么意思呀？
1: 戴远征笑了笑，不紧不慢地回答，
3: 这大秀才的意思是说啊，你骂他不像是领导教育群众，干部教育战士，倒是很有点像是老子管儿子，这骂得越狠就爱得越深，
0: 同时也管得越厉害。
1: 孟长胜摸摸脑袋自我解嘲地笑了。
4: 哎呀，你们什么意思呀？啊，怎么矛盾转移了？好像是我犯了错误。
1: 戴远征笑了笑，朝着甄依然挤了挤眼睛。
3: 大秀才，不早了，睡觉。
4: 哎，都别走，我还没想清楚呢。
1: 甄依然也笑着站起身来。
0: 那您呢，就慢慢想吧，我们可是要睡觉喽。
1: 说完他两手一背，悠哉悠哉地走了。孟长胜追出门来，
4: 回来，都给我回来，我还没。
1: 回答他的只有夜里的风声。孟长胜挠着脑袋笑了。
4: 哎呀，好像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啊，老子管儿，哎，有意思。有意思啊。
1: 夜给根据地带来无比的静谧，其他警卫员都睡着了，只有长发还愣愣地坐在油灯下，嘴里叼
5: 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想再可有这天，我的心仍然很想躺向你

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爱生活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光和热。
1: 炫酷的卡丁车，激情的风筝冲浪，青春的旋律，梦幻的蓝眼泪，
0: 在这里听海、听风、听速度，连行走都可以只用听。

中心郑重地道调解员林建福的手中。紧急背后是一起历时近20天的涉海船厂务工人员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圆满化解。8月7号，受雇于苏平片区某船厂的外地务工人员李某某，在作业中不慎触电受伤，经诊断为电击伤、多处皮肤烧伤等，短期内无法继续务工。进入后续赔偿协商阶段，各方面围绕责任划分和赔偿金额产生分歧。索赔无门的李某某于8月下旬向苏平片区综治中心求助。接案之后，苏平司法所立即启动海上枫桥涉海纠纷专项调处机制，组建由林建福调解室骨干力量参与的专项调解小组。专项调解小组第一时间调取核心材料，固定案件事实，弥补当事人无书面合同的证据短板。同时多次约谈船东张某某、中间人高某等涉事主体，逐条释明法律规定。针对当事人各方诉求对立、赔偿差距较大的难点，专项调解小组分取采取疏导和集中磋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解。经过多轮的居中调解、反复的沟通疏导，最终各方就赔偿事项达成一致。这起案件是苏平司法所深耕海上枫桥治理品牌的生动缩影。下一步，苏平司法所将持续聚焦码头、船厂、海上作业等重点领域，优化涉海纠纷专业化调处模式，让矛盾就地化解，让群众安心而归。近日，协和医院平潭分院在院内开展医者献热血、大爱护生命、无偿献血的公益活动。全院在岗医护人员、在院实习学子积极响应，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诠释医者仁心。作为常年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该院医护人员纷纷主动报名参与献血，带头助力保障辖区临床用血安全。从事检验工作多年，经常会遇到临床用血紧张的情况，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要主动参与，用自己的力量缓解临床的用血压力。那么协和医院平潭分院检验科副主任任淑珍呢，也是跟记者介绍说道啊，那这次的活动共有76人参与，献血的累计血量是达到21530毫升。下一步，协和医院平潭分院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科普活动，引导更多医务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与到公益事业，传递医疗温度。近日，记者从实验区停车专班了解到，滨湖护学停车场目前已进入到收尾施工阶段，道闸等配套设施安装调试正有序推进，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校园周边的通行环境。那么实验小学滨湖校区地处蓝城新区，周边人口密集，学生接送流量大，每到上放学高峰啊，短时车流人流集中汇聚，接送车辆占道临时停靠，叠加周边的小区通勤车流，极易造成交通的拥堵。那么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为了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专班多次实地勘察，并联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等部门，利用实验小区、滨湖校区和滨湖幼儿园之间的闲置收储地块，建设临时停车场，补齐群众停车缺口。该停车场实行惠民收费标准，实行30分钟免费停放政策，适配家长短时接送需求，同时设置阶梯计费、特殊群体优待等便民举措。停车场分日间、夜间两个时段实行差异化收费，精准适配不同的停放需求。根据现场公示的收费规范，日间8点到18点、夜间18点到次日8点执行不同计费标准。小型车超出免费时长后，日间首小时按每15分钟0.65元计费，前2小时封顶5元，超时后每小时加收3元。夜间首小时同样按照每15分钟0.65元计费，前2小时收费3元，超时后每小时加收3元。车辆连续停放超24小时，每日收费40元。
那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停车场还计划安装充电桩，

将兼顾学生接送、周边居民日常停车及充电需求等，实现校园停车治理与便民服务的双向提升。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10: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

秋意渐浓，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滚落的一地银杏果吸引不少人加入到捡秋一族，但美丽的自然背后却隐藏着风险。银杏果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啊，它营养丰富，将其捡回家食用，但事实是银杏果有毒，不能够乱捡，未经专业处理也是不能够吃的。那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达到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中还含有氰化物和类似的生物碱的毒物，种皮和果肉当中含有致敏成分，如果剥壳的时候啊，汁液沾到手上，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轻则手发红发痒，重则会起水泡，还有刺痛等等。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中含有氰酸，还有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如果食用不当或过量食用，有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胚芽当中的含有银杏酸等等啊，那是银杏果当中中毒性成分含量较高的部位，尤其以绿色胚芽毒性是最强的。除了刚才所说这些本身存在的毒素之外，马路边的银杏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常年被施以药物防病虫害，因此路边的银杏果是不能够采、不能捡走、更不能吃，大家记住啊，一定要远离。那如果啊，您是不小心沾到银杏果的汁液过敏和误食中毒，要如何处理呢？如果是出现轻微的皮肤过敏，在接触之后发现啊，有轻微的皮肤过敏，可以用洗涤剂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那之后呢，用炉甘石洗剂擦涂患处，如果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要及时就医。那如果是严重的接触过敏，像是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等过敏症状，要立即停止接触银杏果，并立刻就医，和医生说清楚接触银杏果过敏，及时应对治疗。食用不当中毒的话，可能在食用后3个小时或4小时内诱发中毒，症状为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可能会出现像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者呢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此时呢要采用催吐急救，用手指刺激喉咙催吐，把没消化的果子吐出来，同时立刻拨打120。总之呢，捡路边的银杏果是有风险的，要谨慎的处理。建议呢，可以去正规渠道买炮制好的白果，更加的省心安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9: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

0: 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1: 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
0: 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2: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它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就晃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佩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
0: 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3: 蔡英文想要通过一次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0: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4: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

0: 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啊，那么贵就算了，他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0,000。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1: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
2: 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0: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5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

0: 之后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就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1: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2: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九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他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1: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3: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五月的时候明确地说到，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

0: 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1: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他这样炒作的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0: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2: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啊，就是人民海军的05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啊，遵义舰，自陆列以来啊，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啊，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啊，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啊，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啊，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啊，突然它断电熄火了啊，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啊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啊，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啊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哎，真的有人啊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啊，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啊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啊，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啊，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啊，在这个印太地区啊，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啊，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啊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啊，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0: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3: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2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整个解放军来说，不管是海陆空火箭军、海军陆战队、2栖作战部队，都已经具有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已经整个带弹准备就绪。所以很多人说，看了这一次在大陆的11国庆里面所表达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

0: 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1: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
2: 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0: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戈待旦四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性急减防，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九合一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性急减防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2: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3: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2: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

0: 俄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 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0: 我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1: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2: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3: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5: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7: 亩产量 683.63 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6: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8: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9: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0: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两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9: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1: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2: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3: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2: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 引进试种16个优质豌豆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4: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5: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7: 全国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8: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京报道。
2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 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传动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动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2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5: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2: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3: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2: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3: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5: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0: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

0: 达到8到10摄氏度。
1: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0: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

0: 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7: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
10: 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把门缝等等那个可惜。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

不如跳舞收录于陈慧琳发行的专辑《花花宇宙》里。在那个网络不发达、手机是奢侈品的年代，《不如跳舞》这首歌由于不能打榜，因此少了很多曝光的机会。不过陈慧琳可是全年最高销量歌手奖与全年最高销量大碟奖双奖合璧的歌手，因为专辑的大卖，《不如跳舞》得到了不少关注，全集在坊间迅速走红，再到 KTV 超高的点唱率，渐渐地刮起了一阵不如跳舞风。再到海外不少国家地区买版权翻唱，印证了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成都是赵雷创作的歌曲，由赵雷包办词曲。赵雷经常在演唱中现场演唱这首歌，但是一直没有发行录音室的版本。成都这座城市慢悠悠又极具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感觉，让赵雷特别喜欢这座城市。成都因此成为赵雷热爱的第二故乡。出于想表达对成都的记录和留念，赵雷创作了这首送给成都的情歌。

0: 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潭持续推进护林增绿科技管护等工作，合力筑牢碧海青山生态屏障。
1: 平潭一个案例入选全省两新组织文明单位创建优秀案例。
0: 平潭试点打造停车治理样板社区，着力破解校园周边停车难问题。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从光长石头不长草到国家森林城市，平潭坚持生态立岛绿色发展，持续推进沿海防护林体系和海岸生态屏障建设。近年来，全岛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绿色成为海岛最厚重的底色，最珍贵的财富。满岛青绿来之不易，守林护绿更需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一代代护林员扎根山林，坚守巡护一线，用日复一日的辛勤付出守护着这片碧海青山。让我们跟随护林员的脚步，感受平潭生态管护的传承与升级。
2: 早上8点左右，护林员陈昌路就带上工具，骑上电动车，沿着既定网格路线开始一天的巡护工作。穿行林间，他细致排查林木病虫害、林下易燃杂物及各类安全隐患，用日复一日的认真值守，筑牢林区安全第一道屏障。
3: 我是2009年加入这个护林员的队伍，09年到17年，我们都是用那个自行车或者人步行去巡逻。日常就是巡逻，早上、晚上、中午这三次，56公里到60公里左右。
2: 加入护林员队伍十几年来，陈昌路见证了平潭的生态变化。这些年，平潭持续推进沿海防护林体系和海岸生态屏障建设，累计完成营造林超过33万亩。
4: 树都有人管了，如果缺这地方都会种下去。

0: 我们这个绿化做得很好了，管理也管理得很好，现在我的平潭就是旅游量非常多的。
1: 时光更迭，薪火相传，守护绿水青山的使命代代接续，寻林护绿的方式也在科技赋能下迭代升级。在金井片区北厝村，00后护林员吴文俊用智慧寻护新模式开展寻林，调试设备，校准参数，起飞航拍，一套流程娴熟流畅。无人机穿梭于山林上空，精准锁定以往人力难以抵达的山谷、崖壁与偏远暗段，实现林区巡查无死角、全覆盖，有效突破传统寻护的地域局限。
2: 我是去年加入护林员队伍，听陈述他们说，以前寻护偏僻林区徒步要走2-3个小时，现在用无人机半个小时就能把整片林区扫完，哪里有火情隐患，哪里有人违规踏入保护区，一眼就能看得到。
1: 人力寻护扎根地面，智能设备俯瞰山海。2025年，平潭设立森林智慧寻护监管中心，护林员通过手机终端即可实时回传画面、定位线索，实现寻护工作实时化、精准化、规范化。新旧模式迭代，新老力量接力，见证着平潭生态管护体系不断升级、提质增效。如今全岛全域联动的智慧护林网络基本形成，传统人工寻护的经验优势与现代科技设备的高效优势深度融合，不仅能快速排查林地侵占、森林火险等各类隐患，还能依托数字化系统完成问题发现、上报、处置、闭环的全流程管理，大幅提升海岛生态管护现代化水平。
3: 我们平潭地处世界三大风口的海域之一，那我们平潭的每一片林子都是几代人一颗一颗补植，一片一片推进，从风口当中夺回来的。那设立护林员的意义就是在于保护这一片来之不易的防护林。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护林员守护的不仅仅是森林，更是一个海岛从光长石头不长草到国家森林城市的整个生态逆转的成果。
4: 一山青绿，万般美好。如今山海相映，绿意盎然，广大游客徜徉在平潭的青山碧海之间，尽享生态建设成果。林间穿梭的护林员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守护着海岛万千绿意，也成为山海间最美的风景。

0: 近日，2026年度福建省两新组织文明单位创建现场交流活动在宁德福安市举办。活动现场公布全省十大优秀创建案例，实验区报送的正利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深耕海上应急救助，以文明担当践行社会责任成功入选。
1: 正利海洋工程是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是平潭本土成长起来的海工企业，是国内唯一拥有海上打捞一级资质的民营企业。企业立足海峡海域需求，推动文明创建与主业深度融合，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组建海上应急救助先锋队，累计参与人员搜救、沉船清障、溢油处置等海上应急任务上百起。针对船员驻船分散的特点，开设海上班组文明课堂，围绕公司救助案例、员工先进事迹开展分享交流，累计开展海上班组文明课堂60余场，做好船员人文关怀，年均开展海上送清凉、家属慰问等暖心活动8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走出主业承载文明、实战践行责任、全员共建共享的特色文明创建路径。
2: 此次入选全省两新组织文明单位创建优秀案例，对我们来说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鞭策。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海上应急救助，苦练应急本领，守好海峡海域海上安全防线，持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1: 近日，实验区停车专班以实验小学滨湖校区周边为试点，打造停车治理样板社区，通过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交通组织、推动泊位共享等举措，着力破解校园周边停车难问题。
0: 在实验小学滨湖校区南门，全新的滨湖护学停车场已建设完工，即将投用，新增100个机动车停车位，推行30分钟免费停放，有效缓解家长接送停车压力。此外，学校对面沿街空地规划为非机动车专属停放区，新增约600个两轮车泊位，进一步规范校园周边停车秩序。
3: 等候区我们重新规划然后学生上话剧的时候，你可以根据比如说家长有小车接送的，就在这个小车停车场周边的接送，两轮车接送的可以到这个中辉紫玉湖底下的这个两轮车接送区，然后这个学生学校这个大门口区间就是以后就是两轮只愿来通行，就不愿来这个临时停换，这个可以大大的这个缓解这个学生接送的时候拥堵。
0: 在交通组织方面，学校周边增设机非隔离护栏、中央隔离护栏、人行道阻车器和非机动车护栏，更新接送等待区等标志牌，设置交通信号灯和停车指示标志，推动机动车与两轮车分道行驶有序停放。
4: 主要安装的那个机非隔离护栏一共装了82片，然后还在停车场周边设置了这个隔离护栏，中央隔离护栏设置了6片，然后还有在那个学生家长二轮的那个接送等候区安装了3面那个标志牌，然后还在那个道路边缘安装了这个阻塞器，一共安装了98块。
0: 接下来，实验区停车专班还将以滨湖护学停车场为基础，持续协调解决月圆社区周边停车不便等问题。针对东万路以及金地天意、麒麟湾等区域，结合实际需求，科学规划路侧停车泊位，持续推进停车治理样板街区打造工作，并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逐步向全区停车矛盾突出区域推广。11号晚，平潭队迎来本赛季收官之战，客场对阵南平队。经过90分钟激战，平潭队最终0-5不敌对手，结束了本赛季征程。平潭队开场后很快就进入状态，通过中场逼抢试图控制节奏，几次边路突破制造了传中机会，但临门一脚稍欠火候。南平队则利用一次快速反击率先破门，上半场结束时平潭队0-1落后。一边再战，平潭队试图加强进攻扳回局面，然而南平队在下半场连进4球，将比分扩大为5-0。尽管大比分落后，平潭队队员仍未放弃，却始终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平潭队客场告负，以一场遗憾的失利结束本赛季收官战。
5: 非常感谢，就是所有的教练组的成员，包括我们的后勤， 然后还有这些球迷，他们共同陪伴了我们整个闽超的一个赛程。那我们回去之后可能好好再去打磨一下，争取明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突破。
1: 近期平潭依法查处多起酒吧、演艺吧、歌舞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案件，该系列案件也是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施行后全省首例适用新规处置的酒吧、演艺吧接纳未成年人行政处罚案件，为全省同类执法监管提供的实践样板。
0: 近期十堰区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对盛林庄、龙山路、顺义路沿线酒吧、演艺吧、歌舞娱乐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发现三家经营主体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入场的违法行为，同时个别经营场所娱乐经营许可证到期未及时延续，存在无证擅自经营的违规情形。经查，上述行为违反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福建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相关规定，扰乱文旅市场经营秩序，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执法部门在查清全部违法事实，综合考量当事人主动配合调查，积极整改。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0: 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共同家园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洒向人间一片秋，带来温暖和丰收。今夜，让我们在文字中感受秋天的美好。首先由主播宇宙为您朗读文章《洒向人间一片秋》。
2: 洒向人间一片秋，作者汤云明。稻黄大地金，柿红庭院暖，季节由青涩走向葱茏热烈，到达成熟的终点，直至寂寥的轮回。太阳出来了，洒向人间一片秋意，瓜果、粮食、蔬菜、草木，甚至牛羊，圆润饱满的形象和姿态，充实着生活的回报和希望。金黄或红火，把大地染成了油画。月亮出来了，抚慰大地一片爱，慈母的眼神总是在期盼，理想与现实，生活与奋斗握手言和，团圆、平安、幸福，多收三五斗，这些平平淡淡的日子最真实。秋已深，夜正凉，雁南归，让我们平分秋色，或者隔空饮一杯吧，一半交付给生活，一半寄托于远方，一半敬你爱你，一半留我自醉。
1: 感谢宇宙的朗读。白云悠悠，秋天瑟瑟，与你相遇便是最美的风景。接下来呢，来听许茹芸的歌曲《如果云知道》。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二，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弯清澈的海，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树上。

0: 说着，对这片大海的衣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
2: FM 98.5，
1: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陈成子事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事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知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0: 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去朝见鲁哀公，他告诉哀公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请出兵讨伐他。”哀公说：“你去报告仲孙、叔孙、季孙三位大臣。”孔子退下后说：“因为我曾忝居大夫之列，不敢不来报告，但君主却说你去报告三位大臣。”孔子又到三位大臣那里报告，他们不同意出兵。孔子说：“因为我曾忝居大夫之列，不敢不来报告。”子路问：“怎样侍奉君主？”孔子说：“不要欺骗他，却可以当面直谏。”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

0: 露一切浪漫。
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94集。
8: 这一出去，先是陪着白莲花吃晚饭，后来又陪着在旅馆里打牌，一直混到晚上2点多钟回来。清秋早是睡熟了，燕西往常回来的晚，也有把清秋叫醒来的时候。今天房门是虚掩的，既不用他起来开门，自己又玩得疲倦万分，一进房也就睡了。清秋睡得早，自然起来得早，又明知道今天家里有许多亲友来或者有事，起来以后就上金太太那边去。燕西一场好睡，睡到12点钟才醒，一看屋子里并没人，即至到金太太那边去，已经有亲戚来了。清秋奉着母亲的命令，也在各处招待，怎能找他说话。到了下午1点钟，冷太太也来了。金太太因为这位庆母是不常来的，一直出来接过楼房门外，敏之润之因为母亲的关系也接了出来。清秋是不必说，早在大门口接着陪了进来。冷太太见了金太太，又道喜她添了孙子，又道谢不敢当她接出来。金太太常听到清秋说她母亲短于应酬，所以不大出门，心想
2: 家里喝多，一个一个介绍来，一来费事，二来也让人苦于应酬，
8: 因此不把她向内客厅里让，直让到自己屋子里来。清秋也明白婆婆是体谅自己母亲的意思，更不踌躇，就陪着

0: 亲来了。冷太太来过两回，一次是在内客厅里坐的，一次是在青丘屋子里坐的，金太太屋子里还没到过。
1: 亲家母，今天请你到我屋子里去坐吧，外面客多，我一一周旋又不能招待你了。
2: 我们是这样的亲戚，还客气吗？
1: 不，我也要请你谈谈。
0: 说着话，进了一列六根朱漆大柱落地的走廊，里面细雕花木格扇中露着梅花、海棠、芙蓉各式玻璃窗。一进屋，只觉四壁辉煌，脚下的地毯奇软如棉，也不容细看，已让到右手一间屋。屋子是长方形，正面是一副紫绒堆花的高厚沙发，沙发下是五凤朝阳的地毯，地毯上是宽矮的踏凳，这踏凳也是用堆花紫绒蒙了面子的。再看下手，两套紫檀细花的架格，随格大小高下安放了许多东西，除了古玩之外，还有许多不实的东西。也常听到青丘说过，金太太自己私人休息的屋子，他所需要的东西都预备在那里，另外有两架半截大穿衣镜，下面也是紫檀做出，据说一边是藏着无线电放音器，一面是自动的电器话匣子。冷太太一看，怪不得这位庆母太太是如此的气色好，就此随便闲坐的屋子都布置得这样舒服。
1: 亲家母就在这里坐吧，虽然不恭敬一点，倒是极可以随便的。
0: 说着让冷太太在紫绒沙发上坐了。冷太太一看这屋子，全是用白底印花的绸子裱糊的墙壁，沙发后两座人高的大瓷瓶，瓶子里全是颠倒四季花，最妙的是下手一座兰花瓷缸，却用小斑竹搭着架子，上面绕着绿腕，种着几朵黄花，指王瓜，心里便想着，
2: 五六月天我们吉隆边也搭着王瓜架，值得如此铺张吗？
0: 金太太见他在赏鉴着王瓜，便笑，
1: 亲家母，你看这不很有意思吗？
2: 很有意思。
1: 有人送了我们早开的牡丹和一些茉莉花，另外就有两架王瓜，这瓷缸和斑竹架子都是他们配的，我就单独留下了这两个。这屋子里阳光好，又有暖气管，是很合时宜的。
0: 金太太将王瓜夸奖了一阵子，冷太太也只好附和着。青丘见他母亲虽是敷衍着说话，可是态度是很自然的。今天家里既是客多，自己应该去陪客，不能专陪着自己母亲，就转身到内客厅里来。玉芬一见，连忙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
1: 你来得正好，我听说伯母来了，我应该瞧瞧去，这许多客你帮着招待一下子吧，劳驾劳驾。我也是分内的事，干嘛说劳驾呢？我是要休息休息，这样说了你就可以多招待些时候了。你尽管去休息吧，都交给我了，还有五姐六姐在这儿呢，我不过摆个样子总可以对付的。老实说，我在这里真没招待什么，我都让两位姐姐上前，不过是做个幌子而已。好姐姐，你可别多心，我是一句谦逊话。你说这话我才是多心呢，我多个什么心，别说废话了，我瞧瞧伯母去。
0: 说着也就走了。青丘站在客厅门外懊悔不迭，自己来招待就来招待便了，又和他谦虚个什么？这人是个笑脸虎，说不多心一定是多心了。正在发愣，客厅却有一班客挤出来了，青丘只得敷衍了几句，然后自己也进客厅去。这时玉芬已经到了金太太屋子里来了，她见冷太太和婆婆同坐在沙发上，非常的亲密，便在屋子外站了一

0: 冷太太早看见了，便站起身来叫了一声三少奶奶。
1: 你请坐吧，和晚辈这样客气。
0: 玉芬想不进来的，人家这样一客气不得不进来，便进来寒暄了几句。
2: 青丘对我说，三少奶奶最是聪明伶俐的人，我来一回爱一回，你真是个聪明相。
3: 你不要把话倒着来说吧，我这人呐，是见了一回让人爱一回的人吗？
0: 冷太太连称不敢。
1: 这孩子谁也这样说，挂着调皮的相，但是真说他的心地却不怎么调皮。
2: 这话对的，许多人看去老实，心真不老实，许多人看去调皮，实在到忠厚。
3: 幸而伯母又把话给说回来了，不然我倒要想个法子把脸上调皮的样子改一改才好。
0: 这一说大家都笑了。玉芬说，
3: 前面大厅上已经开戏了，伯母不去听听戏去？
1: 这时候好戏还没上场，

0: 阿子，别让他俩溜了。
1: 那何至于，要是那样，
2: 不管怎样得去看看，知道他俩人到哪里去了。
3: 说着就站起身来追上去，追到走廊外，只见他两人站在一座太湖石下，四望着屋子。燕西说，
2: 你们看什么？
4: 我看你府上这屋子盖得真好，让我们在这里住一天也是极舒服的。
2: 那有什么难，只要你乐意，住周年半载又待何妨？刚才你所说的是你心眼里的话吗？
3: 花玉仙手扶着白莲花的肩膀推了一推。
5: 傻子，说话不留神让人家讨了便宜去了。
4: 我想七爷是随便说的，不会讨我们的便宜的。要是照你那样说法，七爷处处都是不安好心眼的，我们以后还敢和他来往吗？
2: 别说这些无谓的话了，你们看看我的书房吧，我带你们去看。
3: 他想着，这时大家都听戏陪客去了，自己书房里绝没有什么人来的，就一点不踌躇，将二花带了去坐。坐了不大一会儿，只见房门一开，有一个女子伸进头来，不是别人，正是青丘。二花倒不以为意，燕西未免为之一愣。青丘原是在内客厅里招待客的，后来冷太太也到客厅里来了，因为冷太太说来几次都没有看过燕西的书房，这一回倒是要看看，所以青丘趁着大家都起身去看戏，将冷太太悄悄地带了来。总算他还是格外的小心，先让冷太太在走廊上站了一站，先去推一推门，看看屋子里还有谁。不料只一开门，燕西恰好一只手挽了白莲花的脖子，一只手挽着花玉仙的手，同坐在沙发上。青丘看二花的装束就知道是女戏子，知道他们兄弟都是胡闹惯了的，这也不足为奇，因此也不必等燕西去遮掩，连忙就将身子向后一缩。冷太太看他那样子，猜着屋子里必然有人，这也就用不着再向前进了。青丘过来轻轻地笑，
4: 不必瞧了，他屋子里许多男客。
6: 怎么斯斯文文，一点声音都没有呢？
4: 我看那些人都在桌子上哼哼唧唧的，似乎是在作诗呢。
6: 那我们就别在这里打扰了，有的是好戏，去听戏去吧。
3: 于是母子俩仍旧悄悄地回客厅了。青丘虽然对于刚才所见的事有些不愿意，因为母亲在这里，家里又是喜事，只得一点颜色也不露出，像平常一样陪着母亲听戏。也不过听了两出戏，有个老妈子悄悄地步到身边，将她的衣襟扯了一扯，她已会意，就跟着老妈子走了开来，走到没有人的地方。一会子只听得玉儿在外面叫，
7: 七少奶，你们老太太请你去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3: 当当敲了三下响，一听外面的锣鼓无声，墙外的牌声也止了，只这样一惊醒，人就睡不着，在枕头上抬头一看，房门还是自己进房时虚掩的，分明是燕西还不曾进来。到了这般时候，他当然是不进来了。他本来和两个女戏子似的人在书房里揪成了一团， 既是生了气，索性和他们相互

0: 混着在一处了。不料他一生气，自己和他辩驳了两句，倒反给了他一个有词可错的机会。夫妻无论怎样的恩爱，男子究竟是受不了外物引诱的。想将起来，恐怕也不免像大哥三哥那种情形吧。青丘只管躺在枕头上，望了天花板呆想。钟一次两次的报了时刻过去，总是不曾睡好。就这样清醒白醒的天亮了。越是睡不着，越是爱想闲事。随后想到配方会场添了孩子，家里就是这样惊天动地的闹热，若临了自己应该怎么样呢？只想到这里，把几个月犹豫莫决的大问题又更加扩大起来，心里乱跳一阵，街上就如火烧一般。还是老妈子进房来扫地，见青丘睁着眼头偏在枕上，因失惊地说，
1: 少奶奶昨晚上不是比我们早回来的吗？怎么眼睛红红的，倒像是熬了夜了。
2: 我眼睛红了吗？我自己不觉得呢，你给我拿面镜子来瞧瞧看。
0: 老妈子于是卷了窗帘，醒过来时只见伺候润芝的大小姐阿南斜着身子坐在床沿上，她伸了手握着青丘的手。
3: 五小姐六小姐刚才打这里去，说是你睡了没敢惊动，叫我在这里等着你醒，问问可是身上有不舒服。
2: 倒有他两人给我担心，其实我没什么病。
0: 阿南和他说话，将他的手握着时，便觉得手掌心里热烘烘的。
3: 你真是病了，让我对五小姐六小姐说一声。
2: 别说别说，我在床上躺躺就好了，你要去说了回头惊天动地，又是找中国大夫又是找外国大夫，闹得无人不知。本来没什么病，那一闹倒闹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3: 我对六小姐是要说的，请她别告诉太太就是了，要不然她倒说我撒谎。你要不要什么？
2: 我不要什么，只要安安静静的躺一会儿就好了。
0: 阿南听他这话不免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不愿人在这里打搅，便站起身来说，
3: 六小姐还等着我回话呢。
2: 六小姐是离不开你的，你去吧，帮我道谢。
0: 阿南去了，青丘便慢慢地坐了起来，让老妈子拧了手巾擦了一把脸。
1: 大半天都没吃东西，可要吃些什么？
0: 青丘想了许久，还是让老妈子到厨房去要点稀饭吃，自己找了一件睡衣披着慢慢地起来。厨房知道他爱吃清淡的菜，一会子送了菜饭来了，是一碟子炒紫菜苔，一碟子虾米拌王瓜，一碟子素烧扁豆，一碟子冷芦笋。李妈先盛了一碗玉田香米稀饭，都放在小圆桌上。青丘坐过来，先扶起筷子夹了两片王瓜吃了，酸凉香脆，觉得很适口，连吃了几下。老妈子一边看见便笑，
1: 你人不大舒服，可别吃那些个生冷，你瞧一碟子生芒瓜，快让你吃完了。
2: 我心里烧得很，吃点凉的心里也痛快些。
0: 说着将筷子插在碗中间，将稀饭乱搅。李妈见她要吃凉的，又给她盛了一碗上来凉着。青丘将稀饭搅凉了，夹着凉菜喝了一口，觉得很适口，先吃完了一碗，那一碗稀饭凉了许久，自不十分热。青丘端起来不多会儿又吃完了，伸着碗便让老妈子再盛。
2: 七少奶奶，我瞧你可真是不舒服，你少吃一点吧，凉菜你就吃得不少，再要闹上两三碗凉稀饭，你那身体可搁不住啊。
0: 青丘放着碗微笑，
2: 你倒真有两分保护着我。
0: 于是长叹了一口气站起来，
2: 我们往后瞧着吧。
0: 李妈也不知道她命意所在，自打了手巾把子，递了漱口水过来。青丘踏着鞋向痰盂子里吐水，
2: 哟，你 你还光着这一大截

0: 着腿仔细着了凉。
1: 青秋也没理会他，抽了本书坐到床上去，将床头边壁上倒悬的一盏电灯开了。正待要看书时，只觉得胃里的东西一阵儿一阵儿的要向外翻，也来不及塌鞋，连忙跑下床，对着痰盂子哗啦哗啦吐个不歇。这一阵呕吐连眼泪都带出来了。李妈听到呕吐声又跑进来，重拧手巾递漱口水。
0: 七少奶奶，我说怎么着，你要受凉不是？赶快去躺着吧。
1: 于是挽着青秋一只胳膊扶她上床，就叠着枕头睡下，吩咐李妈将床头边的电灯也灭了，只留着横壁上一盏绿照的垂落灯。李妈将碗筷收拾清楚自去了。青秋一人睡在床上，见那绿色的灯映着绿色的垂幔，屋子里便阴沉沉的。这个院子是另一个附设的部落，上房一切的热闹声音都传不到这里来。屋子里是这样的凄凉，屋子外又是那样沉寂。这倒将青秋一肚子思潮都引了上来。一个人想了许久，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忽然听到院子里呼呼一阵声音，街上那盏垂落绿照电灯在空中摇动起来，立刻人也凉飕飕的。定了一定神，才想起过去一阵风忘了关窗子呢。床边有电铃，按着铃将李妈叫来，关了窗子。
0: 七少爷晚上又没回来吗？两点多钟了，大概不回来了，我给你带上门吧。
1: 青秋听说微微地哼了一声，在这一声哼中，他可有无限的幽怨哩。这一晚上青秋迷迷糊糊地混到了深夜，躺在枕上不能睡熟，人极无聊，便不由地观望壁子四周，看看这些陈设，有一大半儿还是结婚那晚就摆着的，到而今还未曾移动。现在屋子还是那样子，情形可就大大的不同了。想着昔日双红烛下照着这些陈设，觉得无一点不美满，连那花瓶子里插的鲜花那一股子香气都觉得令人喜气洋洋的。还记得那些少年恶客隔着绿色的垂幕偷听新房的时候，只觉满屋春光旖旎。而今晚双红画烛换了一盏绿色的电灯，那一晚上也点着，但不像此时此地这种凄凉。自己心里何以只管生着悲感，却是不明白。正这样想着时，忽听的窗子外头滴滴答答地响了起来，仔细听时，原来是在下雨，起了盐流之声。那松枝和竹叶上淅沙淅沙的雨点声渐渐听得清楚。半个钟点以后，盐流的声音加倍的重大，滴在石阶上的瓷花盆上与班狗的石盆上，发出各种叮当噼啪之声，在这深沉的夜里加倍的令人生厌。同时屋子里面也自然加重一番凉意，人既是睡不着，加着雨声一闹，夜气一凉，越发没有睡意，迷迷糊糊听了一夜的雨，不觉窗户发着白色，又算熬到了天亮。别的什么病自己不知道，失眠症总是很明显的了。不要自己害着自己，今天应当说出来，找个大夫来瞧瞧。一个人等到自己觉得有病的时候，精神自觉更见疲倦。青秋见窗户发白以后，渐觉身上有点酸痛，也很口渴，很盼望老妈子他们有人起来伺候。可是窗户虽然白了，那雨还是淅淅沥沥的下着，因此窗户上的光亮老是保持着天刚亮的那种程度，始终不会大亮。

0: 自从听钟点响起便候着人，然后候到钟响八点，还没有一个老妈子起来，实在等不过了，只好做向来不肯做的事儿，按着电铃把两个老妈子催起来。刘妈一见外屋子里就又了一声，
1: 哟，八点钟了，下雨的天哪里知道啊。
0: 青丘也不计较他们，就叫他们预备茶水，自己只抬了一抬头便觉得晕得厉害，也懒得起来，就让刘妈拧了手巾端了水鱼，自己伏在床沿上向着痰盂胡乱洗惯了一阵，极致忙的茶来了，喝在口内觉得苦涩，并没有别的味儿，只喝了大半杯就不要喝了。窗子外的雨声格外紧了，屋子里阴暗暗的，那盏过夜的电灯因此未灭。青丘烦闷了一宿，不耐再烦闷，便昏沉沉地睡去了。睡着了，魂梦倒是安适，正仿佛在一个花园里，日丽风和之下看花似的。只听得燕西大呼大嚷：“
2: 倒霉倒霉，平时下雨的天，出这种差事。”
0: 青丘睁眼一看，见他只管跳着脚说：“
2: 我的雨衣在哪里？快拿出来吧，我等着要出门呢。”
0: 青丘本不想理会，看他那种皱了眉的样子，又不知道他惹下什么麻烦，只得哼着说：“
3: 我起不来，一刻也记不得箱子在哪儿收着。这床边小抽屉里有钥匙，你打开玻璃格子第二个抽屉，找出衣服单子来，我给你查一查。”
0: 燕西照着样办了，拿出小账本自己看了一遍，也找不着，便扔到青丘枕边，站着望了他。青丘也不在意，翻了本子查出来了：“
3: 在第三只皮箱子拂面，你到屋后搁箱子地方自己去拿吧，那箱子没有东西压着，很好拿的。”
0: 燕西听说便自己取雨衣来穿了，正待要走，青丘问：“
3: 我又忍不住问，有什么问题吗？”“
2: 你别多心，我自己没有什么事，刘二爷捣了乱子了。”
0: 青丘这才知道刘宝善的事和他不相干的。“
3: 刘二爷闹了什么事呢？”
0: 燕西本懒得和青丘说，向窗外一看，突然一阵大雨，吓得哗啦哗啦直响，沿流上的水瀑布似的奔流下来，烟向雨上一坐：“
2: 这大雨，车子也没法子走，只好等一等。谁叫他拼命的搂钱呢？这会子有了真凭实据，人家告下来了，有什么法子抵赖？我们看着朋友份上，也只好尽人事罢了。”“
3: 刘二爷人很和气的，怎么会让人告了？再说，外交上的事也没有什么弄钱的事情。”“
2: 个人有个人的事，你知道什么？他不是在造币局，捡来几个局长，和他有些联络，都过去了。现新来的一个局长，是个巡阅使的人，那几个局长和他有些联络，都过去了。现新来的一个局长是个巡阅使的人，向来欢喜放大炮，他到任不到一个月就查出刘二爷有多少弊端，也有人报告过刘二爷，叫他早些防备，他以示着我们这里给他撑腰，并不放在心上。昨天晚上那局长雷一鸣叫了刘二爷到他自己宅里去，调了局子里的账一查，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漏洞，但是仔细盘一盘全是毛病。我今天早上听见说，差不多查出有上十万的毛病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1: 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

0: 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6: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6: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98.5。
8: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6: 由孙红家播讲。
17: 奴家醒来时已躺在一辆木轮车上，旁边躺着范中的尸身，我们两人满身是血，夜风吹来阴森凄凉。奴家只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正胡乱想的时候，那木轮车猛地一侧，奴家与范中的尸身被翻倒在地上。那个行凶的凶汉用树枝将我们覆盖了，便悄悄离去。等那凶汉走远了，我挣扎起爬起来，见是一处桑树林，四面全无人迹，一摸脖根撕裂般疼痛，但头颅尚可转动，才知道只是伤了点皮肉，没断性命。正要寻路回去，远见一个和尚摇摆地走过来，奴家躲闪不及，那和尚眼尖，一把揪住了我，他淫笑道：
18: 你这蹄子啊，荒陵半夜的袒胸露乳，可是专等我来呀。
17: 奴家大声呼救，那和尚一手捂住了我的嘴，正要施暴，突然听到桑树后 出来一个人。
18: 大胆贼秃，竟敢半夜劫持良家妇女。
17: 那和尚一听疑是神鬼追随，吓得突然倒在地上，身子抽动几下便晕死过去。
18: 狄仁杰连连点头，吩咐递上茶水给曹英。曹英接过喝了两口。曹英小姐，来人可是卜凯？狄仁杰忍不住插上话头。
17: 来人正是卜凯先生，老爷恕奴家妄言，卜凯先生端的是个正人君子啊，他非但不欺辱我，而且护送我出了桑林。他见奴家内衣单薄，便脱下那和尚的袈裟披给了我穿上，又说和尚心口冰冷，恐怕是死了，就亲手埋了那两具死尸，问长问短，百般的安慰。他说单身女子半夜走路不方便，便领我去了荷香行院，亲手交给了老鸨子十两银子，要他替我买办事物，梳妆穿扮，谎称是他的小妾，只等风波平静再将我领出送回夫家。如今听说衙门布告要抓卜凯，说他犯了王法，依奴家看来，卜凯先生不像是犯法的歹人，倒有点儿像做官人的气象。奴家这里句句事实，望老爷看了奴家的薄面，详查就理，千万莫冤屈了无辜啊。
18: 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听罢曹英讲的这番话，果然是句句中款，条条落实，想来不是胡乱编造的。当堂宣判，曹英放回夫家，让顾孟平当堂领回。曹英又叩头再三称谢，顾孟平一腔子怨愤，又不敢当狄仁杰的面抗旨，只能自认晦气，上堂来谢恩，将曹英领回了家。退堂后，狄仁杰独自一个人在书房中饮茶，肚中不免又想起那宗黄金走私的案子来。显然这里蓬莱县潜藏着一个走私团伙，而卜凯可能便是头领，他是理财的圣手，用这个身份来掩人耳目，就算他不是头领也会是要犯。罪犯们将黄金偷偷从海外运进，瞒过边关，再偷运到各州道去散售，谋获巨利呀。他们的手法或许正是将黄金铸成细条，牵入禅杖的长柄里，偷带上岸。边关的手足对和尚的法器从来不多盘查，所以正好做此手脚。想到此处，狄仁杰传命乔太马荣分别去霓虹桥下顾孟平的花船和小菩提寺后后殿神龛，将两处的禅杖全数取回县衙，仔细查看。乔太马荣走后，狄仁杰又想起王县令被害案，谋害王县令的动机至今不明，偷放毒药的戚将究竟是受何人指派，他的书函信笺为何到了京师不翼而飞呢？而这里他的宅邸又不留下只言片语，那册侥幸发现的簿册除了卜凯也没有人能参破。狄仁杰反复的猜想，突然想到，会不会王县令的遇害与眼下黄金走私案有关联呢？或许王县令勘破了他们的阴谋，记录下他们的罪迹，所以引来杀身之祸呢？白云寺的绘本极可能卷入这桩罪行，铜佛龛的十两钱倘若稍有不慎，自己岂不同样步了王县令的后尘？又有谁会疑心这中间藏匿有罪恶的阴谋啊？这阴谋与毒死王县令的阴谋有一点巧合，就是让你自己去死，
17: 杀人者洗净了手，站在暗中窥探，那么除了白云寺的绘本，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顾梦平也是可疑，金昌是走私黄金的重犯，他那条夹带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他难道真的一点也不知情？这时他突然想起叶守本禀告海上可疑的迹象来，心中似乎又明亮不少。倘若顾梦平是参与犯罪，那个曹鹤仙也必然潜入。他一个穷酸的老儒，一向崇孔孟而排佛，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而虔诚礼佛的残缺老人，岂不可疑？想着想着就有些疲倦了，不禁伏在书案上睡着了。狄仁杰恍惚醒来时，洪亮、乔太、马荣已在旁边等候多时了。乔太、马荣禀报，经查验，所有禅杖的长柄皆是中空的，但并不见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五个船工和那老鸨子已押入大牢收拘，卜凯至今不见踪影，他们已派人去陶朱居监视守候。狄仁杰沉吟良久，口中念着：“卜凯，卜凯。”红参军说道：“老爷，刚才巡官来报，吴山已在南码头马市被捉住了，我已命南门手足迅即将他押来县衙。”狄仁杰点点头：“对了，洪亮啊，你此刻就去放了陪酒妇女，将叶守本先生也放了，并致歉意，告诉他等案子了结，我将亲自去他宅府拜访。”洪亮遵守，刚要出去书房，回头又说：“老爷，半夜里还要去白云寺参加铜佛起行的庆典呢、啊，此刻趁早好好歇息一下吧。”狄仁杰眼睛突然一亮，胸中豁然开朗，自言自语说道：“哼，莫非机关正在这里？答案就在今夜。”这东门外日落时分，便亮出了一片的灯火。老百姓听说白云寺要举行铜佛起行的庆典，一时万人空巷，恰如潮水般的涌出了东门，来白云寺观看盛典。近午夜时分，白云寺外已围得水泄不通，老百姓手上提着各种灯彩，汇成一片波涛汹涌的灯海，天上的星月反倒相应失色了。一阵铜锣响，两边八名衙役宴行而出，手持水火棍开道，百姓纷纷让出一条路来。狄仁杰乘轿浩浩荡荡的到了白云寺的山门，慧本率众僧早在山门口恭候。山门大开，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缭绕，钟磬佛号连绵，几十名身披猩红袈裟的老僧八字排列到大雄殿下，各持法器吟抗唱吹。大雄殿下早搭起了一座高台，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36名年轻的四僧摊露一条胳膊恭立高台两边，高台前端正坐了大施主顾梦平，旁边空着一个座位，后面黑悠悠的几排施主。狄仁杰由绘本引导来到大雄宝殿前的高台下，顾梦平忙起来掌祭施礼，众施主也一齐祭拜，拥狄仁杰在顾梦平右手坐了。两边众僧又敲起钟来，敲动木鱼，高唱经颂。绘本一手拿着拂尘，步上高台绕坐佛。

0: 一周，一边将碗中的法水泼洒，随即下高台将大碗交给狄仁杰，请狄仁杰守礼。狄仁杰恭敬接过大碗，向坐佛行礼，又将碗内法水浸洒在莲花座下。慧本接过大碗，递于众僧，传命大佛启动，一面闭目捻珠，口中念念有词。两边36名教手一声答应，正要抬起铜佛，狄仁杰已步上高台，示意众人肃静，他有话说：今夜无量寿佛起行，一座东都白马寺，恭逢隆盛庆典，本县特来祝贺。但本县闻报铜佛著作时宣料未经，火候有欠，有很多瑕疵，本县为维护白云寺在蓬莱县的声誉，传命将功再次检验，以免佛面有染，以小天下。众人一个个惊愕地面面相觑。乔太马荣跳上高台，用手揭去那副覆盖坐佛的黄绫，佛像暴露，顿时发出黄澄澄夺目的金光。衙役两边已护定高台，被拦在天王殿下的众百姓如决堤洪水一般拥到了大雄宝殿前。马荣挽袖，挥剑朝佛耳猛地砍削，只听僵的一声，宝剑折断了利刃，散落下几丝金血来。马荣撇了宝剑，捂住震得剧痛的虎口。乔太从地上捡起那几星碎血，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高声地宣称：这座无量佛不是生铜铸的，而是黄金铸成的。这帮人大胆包天的罪犯，竟利用这种手段走私黄金，妄图谋取巨额不菲之财。本县传命将慧本、顾梦平、曹鹤仙等人一并拘押，等候审理。他们一伙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嵌在禅杖的空心长柄里，由顾梦平的船运来，先藏在西门外小菩提寺后殿的神龛下，最后聚集白云寺，由慧本监督融化，铸成这尊无量寿佛，借坐佛一座东都白马寺之名，行偷运贩售之实。顾梦平是这伙罪犯的头目，他不仅在蓬莱伙同慧本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而且还阴谋毒死前任县令王立德。顾梦平腿倒地上，口称冤枉：
1: 冤枉，小人冤枉，偷运黄金佛是真，小人不敢抵赖，可我着实没有陷害王县令的性命啊，这杀人的罪名小人如何担当得起呀。
0: 狄仁杰冷笑一声，从怀里端出那个紫绫包袱，迅即地解开。我且不说其他罪证，但这棋盘上王县令便亲手刻了你的姓名，这棋盘是前任县令察觉你们阴谋后密藏证据所用。其他的证据笔记虽被你们一伙盗劫，但这空盒的盒盖上除了珠玉装饰之外，还镶上了你手中两根细竹杖，都涂抹了金粉，这不正是暗示了你为首走私黄金的罪行。顾梦平伏在地上大哭：
1: 狄老爷，狄老爷，我照啊，那假扮成漆匠投毒的正是金昌啊，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背里发出指令并策划我走私黄金的是京师的。
0: 住嘴，明日大堂开审时再与我如实一一招来。来呀，把他先压下去。乔太马荣率领众衙役上前来，将慧本、顾梦平还有数十僧人用一条铁链锁了，

36名教首抬起金佛出白云寺回衙役去了。看破黄金案，众百姓惊讶不已，奔走相告。一时间看热闹的人如山重叠，着实轰动了一个蓬莱城。狄仁杰一行回到县衙已是3更了，堂主部率领衙员早已排列在前厅等候。狄仁杰吩咐堂主部明日一早便去军旗镇炮台拜见镇将的方明廉，会同审理黄金案，其余衙役早早回去休息。进到了内衙书宅，红参军特意煮了一壶浓浓的铁观音茶，乔太马荣平日只饮酒，这时也体会到了品茶的乐趣，大家兴致勃勃，谁都没有睡意。狄仁杰坐定，美滋滋地饮了一盅又一盅。红参军忍不住问道，老爷，我有一句话想问老爷，刚才顾孟平、招供他不是黄金案的头目，背后牵线经营的全是京师的上司啊，老爷为何叫他住嘴，不令他说出姓名呢？狄仁杰笑道，顾孟平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那边岂能无人接应啊？京师、东都的同伙早得到了报信，在那边等着呢。金佛一到，即行分割，巨额脱售，背后指令筑城总揽全局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啊，一定是朝中的官员，当时情况那么混乱，岂能没有他的党羽探子呢？当时如果说出姓名，他得报后在京师一番布置，毁了证据，我们反被他徒赖诬告，辩白不清。事实上他们早在东都铸成了一尊铜佛，偷偷抬去白马寺安坐了。对了，乔太马荣，你们两个那夜看见河边有人从梁轿上被打落下水，原来并非害人性命的勾当，却是白云寺里铸成金佛用的泥胎。那河岸离顾孟平的宅地不远，想来是绘本将金佛大小让顾孟平过目，偷偷抬到他的宅底，顾孟平验看之后便命人悄悄抬去河岸边打碎，投入河中，一时三刻不一会儿就化作泥浆了。乔太说道，这顾孟平醉迹招张，有目可睹，那曹鹤仙、孙老头子，老爷又如何断定他也参与这黄金走私案呢？

奇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一

0: 吃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

0: 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4: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4: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4: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

0: 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 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作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6: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5: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7: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8: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5: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9: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

0: 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速即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

0: 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诉急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

0: 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这一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赵龙会见博斯瓦纳总统博科一行；
1: 东南习习风专栏今天关注莆田湄洲岛，打造从缺水荒岛到活水绿洲的全国典型。
2: 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百姓看集中整治，聚焦民生关切问题的集中整治成效。今天请听运用数字手段福建构建网络餐饮智慧监管新模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赵龙在福州会见博斯瓦纳总统博科一行。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博科总统一行访闽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中国和博斯瓦纳传统友好，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博关系发展，去年与总统先生就中博建交50周年互致贺信，开启了中博战略伙伴关系的崭新篇章。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博战略伙伴关系必将迈向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当前福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厚植传统友谊，持续深化卫生医疗、经贸投资、人文往来、友诚结好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创友好合作新局面，助力中博两国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博科感谢福建的热情接待，他表示，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成功摆脱贫困，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创造了伟大的发展奇迹，对此我们由衷敬佩，将大力学习借鉴。博方十分重视与福建的深厚情谊，愿继续深化拓展在医疗、经贸、生物医药、友诚结好等领域合作，推动友好合作关系结出更多硕果。中国驻博斯瓦纳大使范勇、省领导吴协林、王金福参加会见。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1: 水利部近期发布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典型案例，湄洲岛作为福建省唯一代表入选，为全国海岛破解缺水难题交出一份湄洲答案。今天的东南习习风，我们来说说曾经 98% 的用水靠岛外引调的湄洲岛如何一步步打造出再生水利用的全国典型。登上湄洲岛

0: 胡石果公园所在的区域如今草木葱茏，很难想象这里曾经风沙漫天，林木稀疏。1998年3月11号，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专程带队到莆田市湄洲岛义武植树造林，在湄洲岛低洼沙地胡石果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栽植下了小叶榕、夹竹桃、海藻、芒果、扶桑等数千株树木。如今总书记当年植下的芒果树、海藻树已经是郁郁葱葱。莆田市湄洲管委会三级调研员、经济发展局党组书记唐亚宙，
1: 这一棵这个芒果，
2: 这个海藻，
1: 他当时穿着雨靴，然后拿着铁锹，然后跟我们干部就一起挖土啊、做树，还有浇水。
0: 唐亚宙告诉记者，那次植树不仅为海岛添上一抹绿色，更开启湄洲岛系统性生态治理的序幕。
1: 曾经的湄洲岛生态脆弱，荒漠化严重，百姓戏称“风卷石子灰，草帽当锅盖”。树种只有稀疏的黑松和木麻黄，那是植树造林，是岛上第一次引进那么多树种，才让我们有了建设生态体系的理念。
0: 2000年，在一次省长办公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建设生态省战略规划的设想，这是福建生态省建设的起点。也正是从那一年起，湄洲岛实施了一系列绿化工程，从单纯的防风固沙逐步转向海岛生态的系统性治理。湄洲岛陆域面积14.35平方公里，四面环海，没有地表河流和大型蓄水工程，属于资源型极度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仅59立方米，全岛 98% 的用水依靠跨海管线从岛外引调，供水成本高，保障风险大。经过多年摸索，湄洲岛终于锁定污水利用的方向。2017年湄洲岛启动胡石果及周边生态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总投资超1亿元，铺设34公里截污管道、50公里集雨系统，综合运用生态辅导、爆气增氧、湿地水泡等净化措施，实现水体自净。湄洲岛胡石果生态公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蓝涛，
3: 我们采取了5个步骤，洁清净引活，污水处理完的这个叫做中水，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管道补到这个胡石果的源头，就实现了这个再生水循环利用。
0: 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城乡融合发展局干部方金泉，
4: 我们立足海岛极度缺水的现实条件，系统构建再生水利用体系，推动再生水广泛应用于农林灌溉、生态补水、市政杂用等领域。
0: 2022年，湄洲岛作为福建省唯一试点，上报水利部等6部委备案，这更加坚定湄洲岛把再生水作为海岛的第二水源的决心，推进污水处理从一河两轴到全域覆盖。这一河就是污水处理厂，而两轴则是两条南北向再生水输配管线，中轴构建围水湿地、胡石果、红树林入海口生态补水廊道，南轴补给农村水系。全岛建成管网26公里，配水点68个，用水端覆盖耕地、河湖、红树林、绿化和道路清扫等多个场景。莆田市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湄洲岛污水厂技术员李龙树，
5: 我们湄洲岛污水处理厂现在日处理能力是1万吨，我们都能365天全年满足的。
0: 如今湄洲岛再生水利用量达144.8万立方米，再生水利用率提升至 81.8%， 占全岛用水总量 60%， 年均约外购新鲜水成本约400万元，16处河湖水系重现常年活水，胡石果水质由劣5类提升至4类，有了水的滋润，岛上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2025年湄洲岛全年接待游客323.23万人次，往日人口外流的局面彻底扭转。过去的这20-30年，也是福建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既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又是美丽中国先行区的省份，稳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键时期。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日前发布，生态福建建设目标更清晰，湄洲岛的生态治理脚步也从未停歇，正从单点修补迈向全域统筹，绿色低碳生态理念渗透到海岛生活的方方面面。
6: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10月12号，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学林赴漳州市平和县调研，督导推进中央生态环保

0: 保督查问题整改工作。吴学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要聚焦重点项目，确保项目早日完工，发挥效益。要坚持标本兼治，强化源头治理，上下游协同，统筹推进化肥减量增效、水土流失治理、农业种植结构优化等工作，不断改善提升全流域生态环境。要层层压实责任，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加强省市联动、部门协同，持续做好宣传引导，形成上下一心、齐抓共管的强大工作合力。调研期间，吴学林还前往平和县信访局现场接待群众来访，并针对解决群众相关诉求提出要求。
1: 群众关切在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百姓看集中整治》，聚焦民生关切问题的集中整治成效，探索民生治理新模式。动动手指，外卖上门，网络餐饮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大民生实事。福建省纪委监委立足职责定位，以精准监督撬动治理创新，推动构建旗手吹哨 AI 站岗的网络餐饮智慧监管新模式。小郑在福州跑外卖近十年，常年走街串巷，对片区餐饮商户的情况很熟悉。在一次取餐过程中，他发现有家店不对劲。
2: 接到订单，按照地址去商家那里找了一圈，没找到这家店铺，打电话给商家了。商家告诉我到附近的另外一个店铺去取餐，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了，进行上报。
1: 福州市台江区市场监管局益州市监所段长王志远。
3: 我们和公安的同志让骑手带路找到真正出餐的那家店，当场把这家幽灵外卖愿假许可的证据固定住，马上通知了平台下架，因为当事人涉嫌使用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后续我局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给了公安部门。
1: 在福州市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试点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机制，选聘578名在岗骑手兼职参与。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小郑：
2: 我作为监督员一年多了，受过培训，现在去商家取餐，我也习惯性的往后厨多瞄一眼，自己的家人朋友也会点外卖，我也希望他们吃上干净放心的饭，我们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为大家多保一道光。
1: 福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四级主任科员张立金：
4: 我们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能定位，推动建立外卖监督员吹哨机制，纪检监察组全程跟进督办，推动整改落实。
1: 但外卖商户数以万计，单靠人海战术难以实现监督全覆盖。福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推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运用数字手段，迭代升级网络餐饮易治理系统，推进互联网加民厨量造 AI 轮巡，督促 1.53 万家外卖经营者安装实时监控设备，并接入人工智能轮巡系统。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工作人员马建锦：
5: 这个看起来像是拉花店啊，那也是帽子没有戴。10月8号已经信息已经提醒他们了，不然我们去这家看看。
1: 智能预警、分级推送、AI 站岗，有效解决了以往人工不够、巡查覆盖面不足的短板，实现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整改。今年结合专项整治重点，福州市市场监管局还自研新增餐饮测模块。福州市场监管系统 AI 研学小组组员黄鑫：
6: 打通了与美团、京东外卖、淘宝闪购三大外卖平台的数据接口，智能识别外卖商户的证照过期、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
1: 此外，在纪检监察机关跟进监督推动下，福州市打造了17个无堂食外卖集中经营区，入驻商户190多家，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率、食材追溯率、 AI 接入率均达100%。福州市民
7: 以前点外卖的话呢，总是会担心它不干净、不卫生。但其实现在的话，能看到监督的力度比较大，厨房也是透明的。现在点外卖还挺放心的。
1: 开展整治以来，福州市纪委监委监督推动排查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3.6 万个，推动整改 3.37 万个，立案查处1592件，罚没款67.75万元，相关职能部门共移送问题线索118条，推动出台配套制度文件46份。福建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级主任科员张婷：
2: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集中整治工作部署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外卖食品智慧监管的好经验，做实做细跟进监督，推动相关治理举措常态常效落地，切实守护好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
0: 闽清华侨华人招商大会昨天举办，来自全球各地的闽清籍侨胞跨越山海回到梅城，共叙桑梓情谊，共寻家乡发展机遇。说是大会，现场更像是一场老乡叙旧，一席香宴喜迎游子归来，浓浓乡音饱含几多乡愁。不少老华侨带着乔二代、乔三代相聚一堂。乔三代黄建明：
8: 我爷爷很小的时候就远洋到马来西亚那边，所以就是我们是有听过他一些只言片语中的闽清的样子，就是我可能是骨子里就是闽清人，口味都是一样的。
0: 叙说海外打拼故事，聆听家乡发展变化。本次招商大会现场共有12个侨资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11.82亿元。三家来自闽清的本土 AI 企业和马来西亚、日本的企业达成合作协议。浓浓的亲情勾连起发展的机遇。华侨刘思乐：
9: 在马来西亚我们也是打算要做无人机那些东西的，看到我们这边有这样的项目，我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们一起接洽一下。
0: 百年前，侨领黄乃长带领乡亲远渡重洋拓荒，此后一代代闽清侨胞奔赴海外，不管离家多远，一抹乡愁总是挥之不去。他们捐资助学，建设家乡，如今他们的后辈踏上故土，真切感受家乡巨变，更愿意为建设闽清贡献一份力量。马来西亚丹斯里拿督张世国：
10: 我的父亲出去的时候告诉孩子们，孩子们，你长大了，有机会了，你尽量的帮助我们的家乡。
0: 沙特华商总会会长许宜钗：
11: 老一辈侨胞远渡重洋，起心布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新一代侨胞必将传承爱国精神，远担使命，愿实干回馈布里。
0: 眼下安溪铁观音秋茶迎来采制上市的黄金期，连日来安溪县各主产乡镇茶农抢抓晴好天气采制秋茶，各地茶商纷至沓来抢购今年首批秋茶。在各大茶叶交易市场、茶叶合作社、茶铺抢茶、分茶、购茶场面持续升温。请听安溪台记者汪金山、杜冰莹、吴申全的报道。
12: 在安溪县祥华乡某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农们满怀期待地带着刚刚采制完成的秋茶前来交售。合作社内茶香弥漫，茶商们轮番试茶品鉴，争相下单，优质茶样往往刚一出厂便被抢定一空。合作社负责人詹国珍：
13: 白天晴天，晚上降温，昼夜温差大，做出来就有秋香、秋味、秋色，有三秋的这种感觉。我一天采购的量就是8000斤至10000斤，每天采购起来的每个茶叶都要抢婚。
12: 漳州茶商徐玉丽：
14: 我们是从漳州过来的，在视频号、在朋友圈我们经常会看到，今天过来试一下确实还不错。
12: 在感德、西平、龙娟等主产乡镇，秋茶交易同样一派繁忙，各大茶叶交易市场、茶叶收购点人头攒动，茶农与茶商洽谈议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感德镇茶农陈明志：
15: 做起来都100多块，前年呢、可能做了900多斤、可能都差不多7-8万嘛。
12: 当前安溪铁观音秋茶已全面上市，交易热度持续攀升，产销两旺的秋茶市场让安溪各大主产乡镇热闹非凡。
1: 昨天上午，来自宁德的两位热血青年王汪贤、叶俊芬同时走进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为挽救陌生人生命捐献造血干细胞。请听记者向家的报道。
12: 王汪贤、叶俊芬同为1999年出生的宁德人，毕业后都选择返乡扎根基层。同为集美大学的校友，2019年在学校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中，他们不约而同地留下血样，登记加入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10月12日，他们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同一间采集室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王汪贤：
16: 捐献过程也比较顺利，感觉如释重负了。

0: 叶俊芬。
1: 从最开始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那种激动的心情，到现在已经慢慢恢复平静，希望患者能够早日渡过难关。
0: 下面播报简讯。省妇联消息，目前福建2026年度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共救助83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每人发放一次性专项救助金10000元。
2: 近日，福州首艘智能化虾皮加工船闽联鱼冷60266号船在连江县建成投用。据了解，此次投用的智能化虾皮加工船可随渔业捕捞船前往我国沿海渔场，与渔业捕捞船相邻作业，实现即捕即加工，日加工虾皮可达。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4: 那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4: 太慢了。
6: No。
4: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7: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9: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哎，早
11: ，Good morning，
10: 早上好。
8: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3: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8: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3: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那到这周就是正常的两天的休息日了啊、
1: 哦。嗯，但是你后边没假期了。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已经休完了
0: 啊，
1: 下次再等就元旦了啊。
0: 哎，
1: 嗯。来看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多云到晴，24到27度，沿海东北风4到5级，夜里增强至阵风6到7级。
0: 是，那14号呢是多云到晴，24到26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15号多云，24到26摄氏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啊，对，就明天后天一样的。
1: 嗯。温度往下降了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小看这，
0: 最高温度降了1度。
1: 对，往、嗯、不要小看这几级东北风啊，
0: 嗯，
1: 这体感上真的完全不一样
0: 啊。
1: 那、嗯、比如说4到5级，那基本上就对平潭来讲相当于
0: 没什么风、啊，
1: 无风啊、
0: 嗯，
1: 无风。那是6到7级，一下升到这个级别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哦，有体感
0: 啊、
1: 嗯、啊，然后
0: 就日常常刮的那种风力啊。
1: 对，然后你的身上呢就受这个温度和风力的共同影响，就体感的温度就很低了
0: 啊
1: 啊、嗯。然后给大家提醒一下，这双十一啊，就是大家可以穿。可以提前预购这今年的这个冲锋衣了啊！
0: 啊，
1: 我觉得发现这冲锋衣这东西在平潭真好用啊，
0: 是太好用了。我是就是近几年年年买，
1: 尤其是那个三合一的那个冲锋衣，
0: 啊对
1: 啊，你那种单冲锋衣好像都不行，里边也不好搭。我觉得三合一真的是。
0: 啊，对吧？天气这个凉了，你多穿几件，这个要是少了，你就再怎么啊，
1: 就那一整冬天你都不用换，就那一件，你要深色的话，那、
0: 嗯、
1: 洗都不用洗。
0: 对，
1: 而且那个冲锋衣多洗也不好
0: 啊，
1: 它们这个防水层啊，它就容易
0: 给它破坏掉，对，涂层会洗掉啊。
1: 嗯，就给自己找借口，
0: 找花钱的借口是吧？
1: 还找这个不干净的借口
0: 啊，找不换衣服的借口。
1: 啊啊，两首歌送给大家啊，都是来自赵雷的，这一首是《吉姆餐厅》，
0: 嗯，还有一首我记得，
1: 嗯。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12号全面启动。
1: 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
0: 教育部消息，14-5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
1: 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0: 由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瑞典皇家科学院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
0: 接着关注社会万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
0: 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
1: 12号，安徽、贵州、广西、浙江、山东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5起涉税中介违规帮助他人偷逃税案件。
0: 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1: 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幼桃受贿案一审宣判，胡幼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0: 12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
1: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
0: 云南哀牢山发现尺蛾新种舒沙尺蛾。
1: 生活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山东北部、湖北南部、重庆中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3: 北京时间。